脱干下午共同启动了勤俭及服务2026年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共同参与勤俭行动，勤俭印度，繁荣印度。巴蒂尔先生在16日晚上在启动新闻发布会上媒体表示，今年的勤俭及服务活动围绕五大核心支柱展开，这五大支柱包括勤俭目标单位和公共场所的改造、勤俭学校、青年组勤俭行动、勤俭伙伴安全与尊严培训营、勤俭事业的公众参与，以及勤俭带来繁荣。部长表示，这次世界旅游日之际，将特别关注旅游景点，以及以游客为中心的海滩勤俭工作。今年的运动旨在动员公民参与行动。莫迪总理呼吁政府与半导体行业密切合作，共同创造国家的科技未来。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强调，政府与半导体行业之间的密切合作，对于创造印度的科技未来至关重要。莫迪总理16日在新德里主持了与顶尖企业首席执行官们举行的半导体圆桌会议。他在会上强调了印度在人才、技术应用和基础设施方面拥有坚实的基础，并呼吁业界在技能培训、创新以及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加大参与力度。在提及培训1000万人工人才的目标时，他表示，印度的人才储备结合全球行业领军企业的经验和能力，将创造巨大机遇。总理表示，印度应立志成为新兴技术领域的早期领导者之一。各公司首席执行官们对政府为发展印度半导体能力所做的持续努力表示赞扬，并指出在制造、设计、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进展。政府将 EBFO 公司上限从每月15000卢比上调至25000卢比。联邦内阁已将员工会及基金组织强制参保的工资上限从每月15000卢比上调至25000卢比。信息与广播部长阿什维尼·维辛纳福在16日内阁会议结束后与新德里向媒体表示，该决定预计将使超过510万名员工纳入

BFO 强制参保范围，从而显著扩大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覆盖面。维士纳夫先生强调，这次决定延续了这一方针，将工资上限进一步提高至2.5万卢比，以反映近年来工资的持续增长、收入的提高以及珍贵就业的持续扩大。提高工资上限的决定是朝着构建一个包容、韧性强且面向未来的社会保障体系迈出的又一重要步骤。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印度的灵魂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 UBI 在电对电交易中仍保持免费且 96% 的商务交易也保持免费，先推出的统一支付接口框架不会对任何个人间交易生产影响，无论转账金额多少，所有个人间交易将继续完全免费。像商务支付金额在2000卢比以下的交易，以及属于零 MDR，针对小型商务的商务折扣率框架范围内的交易也将继续免费，因此约 96% 的个人对商务交易将不受影响。 MDR 仅适用于金额超过2000卢比的指定商务交易。需要澄清的是 ，MDR 既不是税券，也不是由政府或 NBC 来征收的费用。该费用在支持生态系统参与者之间的进行分配，是在支持UBI 生态启动的运营和持续扩展，包括街头小贩在内的小商户，若通过个人对个人商户类别下的 UBI 而为毛每月收款不超过140万，其所有交易将继续享受零 MDR 待遇。在铁路、电信、保险、燃料和农业投入品等必需品及低利润率行业中，金额超过2000卢比的交易将按每笔5卢比的固定 MDR 收费，该固定收费将关键公共服务和利润微薄的企业提供成本确定性。设计共同基金、证券、股票、经纪商和交易商的支付将适用0.02%的 MDR 费率，每笔交易上限为300卢比，较低的费率旨在支持零售投资者持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MDR 是商务支付生态系统的费用，并非针对进行 UBI 支付的客户收取费用。个人用户将继续享有无限制的免费使用权。免费 UBI 交易不设月度配额、交易量限制或分级上限，该框架在

敲大额房屋交易征收有限费用的同时，保护了个人、微型企业和小型企业。该框架在增强 UBI 的长期可持续性，同时保持个人支付免费，并保护小商户。该框架也符合财政常设委员会在其第32号报告中的建议。该报告强调了可持续收入的重要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刚收听的是一篇短评，题目为 UBI 在点对点交易中仍保持免费，且 96% 的商务交易也保持免费。

0: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八卦新闻联播。国家调查局法院对吉拉木山古安全部市民被告判处死刑。买家事件，印度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主权领土的袭击。清洁及服务2026年活动围绕五大核心支柱展开。莫迪总理呼吁政府与半导体行业密切合作，共同帮助国家的科技未来。政府将 EBFO 公司上线从每月15,000卢比上吊至25,000卢比。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新闻联播完了。
1: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它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约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约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维克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尔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超生，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 第六八点的温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逊沙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

0: 暗之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的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达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灯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尼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演，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尼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达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gchinese@gmail.com。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广播电台，中间都是圈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到不同国节目。早前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南拉库唱的一个古典乐曲，请你们享受。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长篇故事，题目是《沙石》。有一天，阿山小硕教导他的弟子说，那些反对杀戮、希望拯救所有有意识生命的人是正确的，保护动物和昆虫也是件好事，但是那些浪费时间的人，那些损害财富的人，那些破坏政治经济的人呢？我们不应忽视他们。而且一个没有开悟的人传教别人呢？他在杀灭佛教。
1: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阿努扎鲁达唱的一首《香格》，请你们享受。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课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莫迪总理在新德里为萨米考印度2026揭幕。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在新德里的亚述普米会展中心为2026年印度半导体大会萨米考印度2026揭幕。为期三天的会议重点关注在印度推动合作、投资、创新及人才培养。莫迪在致辞中表示，印度经济正在成长，与此同时，全球对印度的信任度也在提升。他指出，尽管全球环境充满挑战，印度仍实现了 7.8% 的增长率。总理提到，在此期间，日本信用评级机构也上调了印度的信用评级。莫迪表示，全国每一位公民都致力于建设一个发达的印度。他还指出，印度的半导体生态系统正在迅速扩张，为创新、投资和增长创造了新的机遇。莫迪总理表示，印度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将成为半导行业的首选目的地。他说，世界正在寻找新的值得信赖的制造基地。莫迪提到，印度制造的芯片现已供应国内及全球市场。他特别指出，唯有莫哈利和苏拉特的两家半导体工厂近期已开始商业化生产。他强调，任何国家要达到这一阶段都绝非易事。印度拒绝承认巴基斯坦中国边界联合委员会的决议，称其不具法律效力。印度拒绝接受所谓的巴基斯坦中国边界联合委员会，称巴基斯坦无权就其非法强占的印度领土达成任何协议。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提尔·吉亚斯瓦尔昨天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外交部已注意到相关报道，印度的立场明确且一贯。他强调，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吉亚斯瓦尔先生表示，新德里拒绝接受毫无法律依据的巴基斯坦中国边界联合委员会。发言人重申，查姆和喀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两个联邦属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印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表示，印度从未承认所谓的1963年中巴边界协定，并始终坚持认为该协定非法无效。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新德里坚决反对并拒绝任何改变被占领土地为
我是其所谓的非法加林赫发花的嫉妒。现代离呼于巴基斯坦立即撤出其非法和强行占领的地区，而不是想变这种作息马戏。印度猎豹数量在重新

应汝四年后曾至，无时而至。印度的猎豹数量在四年前从三个非洲国家引进后曾至五十二只，这表示着全球首次大型野生食肉动物的洲际迁徙。这些猎豹分别来自纳米比亚、南非和波茨瓦纳，根据题为印度猎豹森林的现状评估报告，该项目重新引入后，印度境内共有32只幼崽出生。在52只猎豹中，49只目前生活在库诺国家公园，三只生活在甘迪萨切尔野生动物保护区。该报告涵盖2022年9月17日至2026年9月17日期间，指出印度猎豹种群包括来自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幸存猎豹及其后代，以及现代从波茨瓦纳进行的捕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三年来首次加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上报跳了基准利率，这是自202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这才遏制持续的高通胀。该行央行还暗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还会再次加息，这次加息25个基点，即 0.25 个百分点，使美联储的关键利率升至约 3.9%， 并可能在未来推高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的借贷成本。在一番季度如此中，美联储还透露，七里六制定委员会预计将进行第二次加息，将利率上调至 4.6%。 这次加息正值美国民众深受食品杂货、汽油和住房高昂成本昂跃之际，随着整体全球经济呈起皱，民众的负担能力已成为全球中的核心议题。男子棒球，印度与阿富汗之间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第20国际赛将在新德里举行。今晚印度男子棒球队将在德里阿伦加伊特里体育场迎战东道主阿富汗队，进行三场第20国际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比赛将于印度标准时间晚上7:30开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古吉拉特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古吉拉特邦的Brian Lal Vyas唱的一首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

UBI 广角不会对任何个人之间的交易生产影响。无论庄长金额大小， UBI 将继续对所有个人之间的交易完全免费。支出给商户的金额不超过2000卢比的交易，以及使用零商户折扣率 MDR 框架针对小型商户的交易将继续免费。因此约 96% 的个人对个人交易将不受影响。商户折扣率 MDR 仅适用于金额超过2000卢比的特定商户交易。需要澄清的是，商户折扣率 MDR 既不是政府或印度国家支付公司征收的税款，也不是免费用。它分配给包括银行的支付应用程序提供像在内的支付生态系统参与者，以支出同一支付接口 UBI 生态系统的运营和持续扩展。该扩张假设根据2007年支付和计算系统法引入的，并经过 UBI 指导委员的详细讨论，这才确保 UBI 的长期可持续性，同时保护个人和小商户免受额外免费的困扰。所有个人对个人 UBI 交易将完全免费，无论转账金额多少。通过 UBI 发送或接收资金，不得向个人收取任何交易费、平台费或其他费用。UBI 交易因此占总交易额70%的 UBI 交易将完全不受商户折扣率框架的限制。所有金额不超过2000卢比的个人对商户交易均免征 MDR。客户通过 UBI 进行自累支付是无需支付任何免费或费用。每月通过 UBI 二码微码在个人对个人商户类别销售到不超过10万卢比款项的小商户，包括街头小贩，将继续享受所有交易零 MDR 的优惠。这项规定这才保护街头小贩、社区商店和其他小型企业免受额外支付成本的影响。所有金额不超过2000卢比的个人对商户交易将继续收免受商户折扣率。客户通过 UBI 进行这类支付事务，需支付任何费用。每月通过 UBI 二维码在个人对个人商户类别销售到不超过10万卢比款项的小商户，将继续享受所有交易零 MDR 的优惠。这项规定旨在保护街头小贩、社区商店和其他小型企业免受额外支付成本的影响。来自小打商户交易的收入将支持银行支付服务。

提供上课 UBI 应用程序提供上扩展和改进支付基础设施，包括在农村和半城市地区。该框架也符合财政常委员会在其第32份报告中的建议。该报告强调了可行收入的重要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片，题目是 UBI 继续对点对点教育和 96% 的商户教育保持免费。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Arijit Singh 唱的 Kedarnath 一电影的歌曲，请收们唱首。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个泼妇。从前有一个圣者名叫果拉格纳特，在以五条河而成名的旁遮普邦里，他的智慧与善良的心家喻户晓。有一天，一个朝拜圣地者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他。当朝圣者

到达圣者的家时，他发现圣者不在家，朝圣者敲了门。圣者的妻子是一个很凶的厉害的泼妇。导师的妻子把门打开以后，对朝圣者凶着说：你是谁？你的宗教导师不在家，他用他的奇迹骗人去了。他是没有用处的人，是一个笨蛋。你们都奉承他，他几乎就不跟我说一句话，一天到晚都在唱圣歌。他把你们给他带来的所有点心都吃光了，从不留一点给我。他抽烟喝酒，他声称能有视觉，你们都跪在他的脚下。其实他是一个骗子。朝圣者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他问主人：能给我倒一杯水吗？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圣者的妻子回答说：我这儿没有水能供你，我还得到一里地外的井里去打水呢。我不能把这珍贵的、芳香甜蜜的水给你。你可能是贱民，你的宗教导师喜欢下等阶级的人做他的信徒。朝圣者离去，并遇见了一些邻居。他问他们：果拉格纳特宗教导师在哪儿？有一个人回答他说：导师到森林里去为他的妻子砍柴去了。另一个人说：圣者一天到晚都做祈祷，如果他没有什么事做的话，他一定是到外边去做瑜伽了。第三者说：尽管导师的妻子有时打他，可他总是服从妻子。朝圣者想：这个导师很奇怪，甚至邻居们看起来都不大喜欢他。朝圣者知道没有一个人是预言家，他既然从很远的地方来了，就一定要见见导师再回家。朝圣者向森林里走去，当他还没走多远时，遇见了一个男的人，扛着很重的柴，背都弯了。一只老虎跟着他，还有一条蛇盘绕在他的脖子上。朝圣者猜想，他一定是果拉格纳特圣者了。他对圣者说：让我来扛您身上的担子吧。我的孩子，圣者说，如果我的妻子看到你帮我扛着担子，她可就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我到森林里去拾柴，像是惩罚，而不是去赚钱。朝圣者说：果拉格纳特导师，您是真正的圣者，您怎么能允许一个泼妇欺负您呢？我看到老虎也服从您，连蛇都成了一个花环似的绕在您的脖子上，您怎能对您的妻子如此耐心？

0: 甚者说，我喜欢耐心，我能驯服老虎和蛇，甚至一个泼妇也能有用。如果我的妻子越生气，我就越学着耐心，总有一天妻子能发现我将完全实现她的愿望，到那时她可能就不会那么凶了。听了这一席话，朝圣者跪在果拉格纳特导师脚下说，我的朝拜圆满完成，我学到了您的第一课，就是忠诚与爱。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个泼妇。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要点。穆迪总理在新德里为SEMICON印度2026揭幕。印度拒绝承认巴基斯坦中国边界联合委员会的决议，称其不具法律效力。印度猎豹数量在重新引入四年后是至52只。男子棒球，印度与阿富汗之间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第20国际赛将在新德里举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再会。

인도델리광보디엔탈 종인도 시간 5点 15분钟 到 6点 45분钟 和 16点 到 17点 30分钟 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 朝鲜广播频率为 15280千 和 晚间广播频率为 15410千 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拉比·桑卡尔·坦的西塔琴，请收听。

听着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寓言故事《乌鸦和水》。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很多天没有下雨了，火热的太阳晒呀晒呀，小河池塘里的水都浅了，人们只好从井里打水喝。一只乌鸦口渴了，可到处都找不到水，他想起人们常到井边打水，于是就向井边飞去。正好井边放着一个玻璃瓶，里面还有小半瓶水。乌鸦多高兴呀，他稳稳地站在瓶口，准备痛痛快快地喝水了。可是瓶太深，水又浅，乌鸦伸长了脖子还是喝不着水，这可怎么办呢？乌鸦想把玻璃瓶入装到，这样就可以喝到水了。可是瓶子太重，乌鸦装了好几次，瓶子一点都没有晃动，面前就有水，可就是喝不着。乌鸦气急了，他用爪子抓起一块石子，飞起来对准瓶子扔下了去，想把它砸碎。谁知石子刚好扑通一声落进了瓶子里，乌鸦连忙飞下来看瓶子一点没破。可是聪明的乌鸦却发现瓶里的水好像比刚才高了一点，这下我有办法喝到水了。乌鸦高兴地想，乌鸦连忙用嘴掀起一块石子，再用爪子抓起一块，把两

兰花狮子豆偷进了瓶里，水又升高了一些，但还是够不着。乌鸦没泄气，它一次一次地把狮子东来偷进瓶里，瓶里的水也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向上升。乌鸦终于可以喝到水了。乌鸦站在瓶口，喝得多痛快呀！他觉得这水特别甘甜，特别解渴，因为这水是他动脑筋想办法才喝到的呀。乌鸦喝水的故事告诉我们，看似很困难或不能达到的事情，我们多动脑筋，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一定会克服困难。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不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不报告新闻。印度政府周四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其经济利益，并确保能源安全。外交部表示，印度始终坚定致力于保障其14亿人民的能源安全，并将继续通过多元化采购以及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动态来实现这一目标。该声明是在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之际发布的。该法案将允许美国总统特纳德·特朗普对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采购俄罗斯原油的国家征收最高达 100% 的关税。外交部表示，过去数月来，这一问题已在高层层面与美国多个对话方进行了讨论。印度方面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该法案不仅对双边关系，而且对国际能源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外交部表示，印度方面还明确表达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其贸易和经济利益的决心。政府明确表示，将与印度贸易和工业机构密切合作，以应对这些事态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这项制裁法案于上个月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众议院于周四晚上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该法案。在美国总统签署后，该法案将正式成为法律。该法案寻求不仅对俄罗斯领导层和能源部门实施制裁，还将针对帮助莫斯科规避石油运输制裁的影子船队实施制裁。法案还寻求授权美国总统对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征收高额关税，以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同时对伊朗实施额外制裁。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周四表示，印度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成为